南部的同事区，盼区有安定的社区，有一定设施，只系行一段路就到。屋企之境有完成的游乐场，同小景，仲有购物服务，同新的图书馆又快，就会喺隔离。 最系一又大六百起嘅前区屋，由卡加里兼及建筑时，来我哋西南210大道附近嘅陈列室。 或者有experiencequeak.com 探索更。